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诗里的盛唐，张九龄与望月怀远。张九龄是岭南第一位宰相，盛唐最后一位贤相。他被李林甫排挤出朝，贬为荆州长史后，写了一首《望月》的诗，是他所有诗里最温柔的一首。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西化记事，安格尔羽泉。1856年，76岁的法国画家安格尔用了近30年时间画完泉。裸体少女扛着水罐，清水从罐口倾泻而下，她直直站着，没有表情，没有动作，身体两侧形成完美流畅的曲线。安格尔是新古典主义最后的

敌手，一生捍卫线条在绘画中的至尊地位。他在全里把少女身体中轴线从脖子到脚尖画成精确千锤线，手臂高举水罐的弧度和身体曲线形成呼应。他把人体比例略作拉长简化，让整幅画不是一个具体的身体，而是一个永恒的女性原型。这幅画从1807年开始构思，历时近30年才完成，水从罐口流下，流了将近200年还没流完。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

宋词人物志，张先与天仙子。北宋词人张先在暮春午后喝醉了酒，睡醒发现院里花已落了大半，他填了一首《天仙子》，最著名的一句是“云破月来花弄影”，月光从云缝露出来，花在月光里摆弄自己的影子。这一句让他得了张三影的绰号。张先是苏轼的朋友，活到88岁，是北宋词坛的寿星。他从一个午醉未醒的暮春下午开始，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行者手记青海湖。七月，青海湖，油菜花沿湖岸铺开，黄色和深蓝在视线镜头撞在一起，风从湖面吹来，带着水草和雪山的气息。来青海湖最好在七月到八月，从西宁自驾走环湖东路约360公里，不要把车停在二郎剑景区就走。凌晨五点到黑马河乡等日出，青海湖的日出不是从地平线升起来的，是从湖水里浮出来的。在湖边吃饭要点炕锅羊肉，祁连山藏羊用土火锅炕出来，土豆焦黄，宽粉吸饱汤汁。晚上走出帐篷抬头看星星，银河从头顶横跨过去。青海湖不只是一个湖，它是高原上最安静的心跳。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植物有故事，含羞草的防御机制。用手一碰含羞草，

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器物故事会，温州欧塑。温州有一种画，不是用颜料画的，是用油泥堆出来的，远看像浓墨重彩的工笔山水，近看亭台楼阁全是用竹签把彩色油泥一层一层堆上去的，每一片瓦每一根松针都是立体的，这就是温州欧塑。欧塑从宋代漆器堆砌工艺演变

0: 且上人均一副降噪耳机，世界被切成无数个孤岛，而我正沉浸在朴素的没有降噪的收听里，像有人在你旁边轻声翻书，像窗外远远的潮汐。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多远都要在一起。
1: 百家专辑，蔡依林《看我72遍》。2003年，刚经历合约纠纷和事业低谷的蔡依林推出《看我72遍》，她不再唱甜腻少女情歌，把嘻哈、复古、电子和舞曲全放进去，减重、练舞，重新学发声。专辑同名主打歌是复古迪斯科电子舞曲，周杰伦作曲，方文山填词的《布拉格广场》用手风琴前奏和中世纪风格 rap 成为华语流行中极具辨识度的作品。说爱你用木吉他前奏轻快节奏，成为当年 KTV 热门金曲。这张专辑销量突破100万张，获得多项华语音乐大奖，带动了华语乐坛唱跳歌手浪潮。一个曾经被质疑唱功的女孩，用一张专辑告诉所有人，我不只会唱甜歌，我还能跳舞，还能唱嘻哈。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

0: 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2: 词语漂流记，感冒。今天说感冒是指呼吸道疾病，但字面意思是感和冒，感受风寒，被风寒冒犯。

解读为残山胜水，暗喻南宋偏安一隅。他也许没有想那么多，只是把山推到一边，把空留给观者。那片空白里没有画出来的东西，比画出来的更重。

0: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 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
1: 科技进行时，钠离子电池。2026年，钠离子电池正在中国走向规模化量产。它和锂离子电池原理一样，只是不用锂而用钠。钠是地球上储量极其丰富的元素，海水中含有大量的钠，钠离

等生物质废料中制备。钠离子电池能量密度略低于磷酸铁锂，但成本优势明显，低温性能出色，零下二三十度仍能高效放电，过放电到零伏也不会损坏。它不适合续航要求极高的新能源汽车，但在两轮电动车、家庭储能和通信基站上正快速抢占市场。每一颗钠离子电池里没有昂贵的钴和锂，只有海里取之不尽的钠。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胶片时光机，《大话西游》的票房惨败与逆袭。1995年，周星驰和刘镇伟的《大话西游》投资6000万港币，分上下两部上映。孙悟空转世爱上白晶晶，又被紫霞仙子闯入心里。至尊宝直到戴上金箍，成为孙悟空的那一刻，才明白自己真正爱的是谁。电影上映后，票房惨败，两部加起来不到5000万港币。观众接受不了嘻嘻哈哈的周星驰讲了一个关于错过和牺牲的故事。几年后，《大话西游》通过录像厅和 VCD 在内地大学生中 G 那广泛流传。剧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

生物进化论，为什么悲伤的时候会流泪？动物流泪只为润滑眼球，人类会为了一首歌、一句话流泪。为什么进化保留了这种暴露脆弱的行为？科学家提出了几种解释，一是求助信号假说，眼泪模糊视线，等于向周围发送非语言信号，我防御能力降低了，我需要帮助，这能唤起同伴保护和群体凝聚。

含有更高浓度的应激激素，哭泣可能是排出压力代谢产物的方式。进化没有淘汰眼泪，因为它让脆弱变成了连接。你不是在示弱，是在用最古老的方式说，我需要你。

首先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咖啡漫游记，巴西咖啡。巴西是全球最大的咖啡产国，产量常年占全球三分之一左右。巴西咖啡的崛起，靠的不是传奇品种，而是科学武装到牙齿的规模化种植体系。巴西高原海拔800到1200米，地势平坦。

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690是岭南第一位宰相，盛唐最后一位贤相。他被李林甫排挤出朝，贬为荆州长史后，写了一首《望月》的诗，是他所有诗里最温柔的一首。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海面上升起明月，远在天涯的人此刻应该也在看同一个月亮。张九龄曾力荐将安禄山正法，玄宗不听。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逃难到蜀中，想起当年劝谏痛哭流涕遣使赴墓前祭奠。此时张九龄已去世15年，他终究没能捧起一把月光寄给远方的人，但每一个在海边看到月亮升起来的人都替他捧过了。

在泉里，把少女身体中轴线从脖子到脚尖画成精确千锤线，手臂高举水罐的弧度和身体曲线形成呼应。他把人体比例略作拉长简化，让整幅画不是一个具体的身体，而是一个永恒的女性原型。这幅画从1807年开始构思，历时近30年才完成，水从罐口流下，流了将近200年还没流完。

0: 黑胶转动的声音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
1: 重现音乐最温柔的样子。这里是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听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心理关键词。

林效应。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自传里写过一件事，议会里有一位同事对他很冷淡，富兰克林听说这位同事藏了一本稀有古籍，便写信去借，对方把书借了，还书时富兰克林附了一封感谢信，从那以后两人成了终身朋友。富兰克林总结，曾帮助过你的人比那些你帮助过的人更愿意再帮你。心理学解释是认知失调，当一个人为你做了事，大脑需要为行为找理由，如果对你没有好感，行为与态度就出现矛盾，大脑会自动调整态度。让人喜欢你的最好方式不是给他什么，而是让他为你做点什么。

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九十一点五，新浪音乐体育广播。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九十一点五，新浪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0: 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先行。

植物有故事，含羞草的防御机制。用手一碰含羞草，叶子一对对合拢，叶柄也垂下来，这不是害羞，是防御。含羞草原产南美洲热带地区，食草动物触碰时，叶枕部细胞钾离子快速外流，水分渗出，细胞失水萎蔫，叶片立刻闭合。这不仅减少被啃食面积，也让植株看起来像枯枝败叶，不再吸引动物，同时快速运动可能惊吓小型昆虫。叶子合拢后需要十几分钟到半小时才能重新张开，这段时间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生物进化论，为什么悲伤的时候会流泪？动物流泪只为润滑眼球，人类会为了一首歌、一句话流泪，为什么进化保留了这种暴露脆弱的行为？科学家提出了几种解释，一是求助信号假说，眼泪模糊视线，等于向周围发送非语言信号，我防御能力降低了，我需要帮助，这能唤起同伴保护和群体凝聚力。二是排解假说，情绪性泪水的化学成分和生理性泪水不同，含有更高浓度的应激激素，哭泣可能是排出压力代谢产物的方式。进化没有淘汰眼泪，因为它让脆弱变成了连接。你不是在示弱，是在用最古老的方式说，我需要你。

天的疲惫，让节奏渐慢渐弱。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产量常年占全球三分之一左右。巴西咖啡的崛起靠的不是传奇品种，而是科学武装到牙齿的规模化种植体系。巴西高原海拔800到1200米，地势平坦，适合机械化种植和采收，品种以波旁和卡多艾为主，风味以坚果、焦糖和巧克力调为主，酸度柔和，纯度中等，是意式拼配的骨架。巴西咖啡真正的竞争力不是杯测分数，而是高产和稳定。咖啡农用卫星遥感监测、机械化收割、计算机控制、水洗发酵温度。巴西咖啡不是咖啡世界的诗人，是替全球咖啡杯加满的沉默机器。
1: 2026赛季中超联赛激战正酣，16支劲旅逐鹿绿茵，热血对抗，血脉喷张。我们用声音把现场带到你的耳畔，带你感受为青岛而战、为西海岸新区而战的青春、朝气、拼搏与奋进。2026赛季青岛西海岸足球队中超联赛全部30轮主客场赛事，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全程直播。Science Radio。

0: 主任你好。
1: 亚天大海你们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双方今天阵容方面的一个情况吧。
1: 那我现在呢是在西海岸大学城的两支球队的出发场。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两支球队的球员要进行出发，并且要到场内的这个出发通道。现在呢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地方，就是青岛海牛俱乐部的投资人就是董事长乔伟光，包括俱乐部的高层排成一线，等待着从客队休息室通道出来的青岛海牛队的队员，应该他们会有一个击掌加油的一个仪式。而青岛新海岸队这边应该也是在做好了准备啊，包括他们的董事长徐尚，包括他们的总经理申军，也应该正在他们的这个休息室里边给球队加油。所以这场比赛从这些细节都能够看得出来，两支球队为这场比赛所做的准备。但是呢，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这场比赛两支球队的首发在人员上却并不是一个特别齐整的状态。首先来看青岛西海岸队，那么在首发的门将上依然是李浩，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后卫的安排。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由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我们正在通过调频 91.5 的电波为您现场直播中国足球超级联赛，青岛西海岸足球队坐镇主场来对阵青岛海牛队的青岛的中超德比。我是主持人大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田。
0: 今晚呢由我们两个人呢来为大家带来本场比赛的评述。
1: 没错。
0: 那在比赛之前呢，我们先来连线我们在前方青岛西海岸的大

0: 一个组合，而在边后卫上依然是王庚瑞和右路的这个
1: 董宇
0: 老将董宇。那么在中场呢，依然是张成栋和张修为作为两个后卫，就是中腰后腰。那么这样的话，他们俩就可以在中场形成一个第一道的拦截的屏障。那么在前场呢是彭新立，但是今天我们也看到，由于有伤病的影响，包括在之前的一周比赛，一周三赛中呢受到体能影响呢，这个聂尔松卢斯是放在了替补席，所以呢在前锋线上我们原有的那个外援的三叉戟变成了南松和戴维森以及我们的阿奇斯的一个组合。那么南松呢将顶替在卢斯出现在右边路的这个位置。应该说呢，今天西海岸队上是派出了一个三外援首发的阵容。而在青岛海牛这边呢，我们依然看到他是沿用了和上场比赛相似的一个4-4-2的阵容，但是呢在人员上还是有所调整。那么这场比赛最大的一个调整呢是老将宋龙首发，但是他不是出现在他擅长的左边后卫，而是要顶替我们的这个因为这个伤病不能出战的我们的中后卫，要出现在中

0: 蜂蜜女郎的电话是多少？
1: 你要了做什么？
0: 我只敢小心翼翼地想一想，我们在一起该多好啊。
2: 但是镜头和眼神也会说谎，他不爱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3: 在暗房里，我用声音破译，我告诉你，爱在远方。
4: 场景变作声音，文字变作声音，
5: 我们实现着生命的意义。
6: 假如我们已经让你留意，
7: 下一秒，
8: 你可能喜极而泣。

白云悠悠走过，天空蔚蓝似海。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但你会记得这段风景。谢谢你出现在我能听见的地方。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馆。

在植物浇水的时候放一首德彪西，他们听得懂，你也听得懂。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生活处处是艺术。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

0: 有些歌老了，但听到第一个音符，你还是会心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让记忆
0: 重新发光。
1: 重新发光。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是暂停，是生活给你的间奏。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

0: 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频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Lucille。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哪一首呢？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深情每一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六点，天刚亮，海上浮着一层薄雾，穿上跑鞋，沿着木栈道往奥帆中心的方向慢慢跑。晨跑的好处是，世界还没醒，你是第一个。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想新闻加上弹幕，想给你来个读心术，嘴替的功夫我了得，绝对真实不打折，你一句我一句，他又过来补一句，又说那话，请来唠啊。
1: 说到夏天离不开空调 WiFi 和西瓜。

南的西瓜呀，今年呢不止咱们山东啊，还有安徽呀、江苏啊，这些西瓜呀也在同一时间成熟了。今年气温高嘛，适宜西瓜的生长，几个省的瓜上市时间都撞一块了，西瓜农们呢就没法让瓜在地里多待几天，瓜熟了你就得摘，对不对？面对西瓜的滞销呢，当地不少企业景区啊陆续开展助农的活动啊，尽量采购本地瓜，这多少也缓解了一些瓜农的燃眉之急。老天爷统一催熟的西瓜呀，瓜农们直接就迎来了甜蜜的烦恼，扎堆上市啊，价格暴跌，还好各界及时的出手帮扶啊，也希望这个瓜农能够减少损失。想问一下各位，今年你们吃瓜了吗？你买的西瓜多少钱一斤呢？啊，我特别想问啊。咱们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啊，记得加我们管理员方漂亮的微信啊，他的个人微信号是 HIHIHI915，加了他之后跟他说我要进群，他就给你拉进来了。咱们今天群里面呢发的是海上有青岛的门票，如果你想要的话呢，记得发一句语音消息，我是青岛人，我要看海上有青岛啊，咱就给你送票好不好，一人两张啊。

口仍在附近啊，你说这个人他是真的这怎么不跑呢？还真以为我们警察叔叔抓不到他吗？当天中午的时候呢，民警外出就餐，点餐的时候一眼认出正在吃饭的刘某，直接将其打包带走。目前呢，被盗三轮车已经追回了，而且返还了车主。刘某呢，因盗窃被行政拘留7天。不愧是现实版的名场面啊，小偷心也大。做完案了之后，你还在那儿淡定干饭，偏偏撞上巡查的民警，警察的职业雷达时刻在线呢，啊，随手落网，违法乱纪终究是躲不过追查，还吃，收你的人来啦。再来说，男子散光在五步蛇边捡走了野生菌，你这也是幸运值拉满呀。最近呢，云南一个小伙儿进山寻觅野生菌的时候，上演了惊险的一幕。他在林间的枯叶堆里看到了珍贵的扫把菌，因为眼睛散光呢，俯身采摘之后发现旁边竟然盘踞着一条剧毒的五步蛇呀。哎，温馨提示一下各位啊，夏天呢，山林的蛇类活动很频繁啊，就是捡野生菌的时候要时刻的仔细的观察四周的环境啊，偶遇毒蛇立刻缓慢撤离，不要靠近惊扰啊，你能这个蛇口逃生你也算是就是很幸运了，估计他可能刚吃完东西在那儿盘着呢。哎，不过一般五步蛇的话，他吃完东西他可能也就不怎么盘着了，他有可能是一般这种蛇他攻击的时候他是在那儿什么呢，就是他会选择一个地方盘着，然后路过的这些小动物啪上去一口，因为他有毒嘛，然后呢注射毒。

0: 小麦来一波，
1: 给你三秒一笑，还我一个答案。电影台词、广告歌，还是你家楼下洒水车？谁说猜对没有奖励？抢麦来一波，就没有你不懂的事儿。
0: 来，咱们今天抢麦来一波，那必须得唱唱歌呀！啊，周一了嘛，咱就精精神神的。我觉得这首歌大家伙都会唱啊，因为啥呢？千年等一回呀！会唱的我的好宝们啊，都给我大点声好不好？哎，感觉这个电视剧开演了。小的时候夏天啊，然后呢放暑假，你抱着西瓜坐在电视机前等《新白娘子传奇》，有没有啊？嘿哈吼！非常的一起来啊！

唱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好不好啊？你可以在群里面跟我语音消息发，嘿哈吼，我就当你是捧场了。哎，宝儿们，这首《千年等一回》，我非常期待能够听到你们的声音，好不好啊？都给我唱起来啊！哎，节目就是主打一个互动，你就天天听节目，主持人在这儿嘿哈吼的，你这没点反应，你能憋得住吗？我不相信。然后我们群管理啊，方漂亮也说了啊，我们现在呢九幺五

0: 本的话了，我怕这小伙伴们找不着。
1: 太难受。
0: 小明说：“嘿哈嘿哈嘿哈，不是嘿哈，是嘿哈吼。”语音消息发啊，别在这群里面给我发文字，你是什么意思练我呢？你在这儿啊？
1: 那是啥？
0: 来，欢迎这个新的朋友 ，Call me Ellie、啊。是的，没有加群的赶紧进群好不好，我们的群呢进群很简单啊、一定要记得啊、搜我们群管理员方漂亮的个人微信，你加了他之后跟他说，哎呀快点把我拉进来吧，受不了了，他想跟然后一起互动了，他就给你拉进来了啊，就这么简单。然后群里呢，我们今天可能晚高峰啊，还有明天的我的节目里呢，也可能会给大家伙儿发这个海上有青岛的门票，我明天我必发，那晚高峰发不发看他们的诚意了啊。所以说一定要在群里面互动才有机会拿到我们这个海上有青岛的门票，包括之前世博园的这个门票，灯会的门票啊，我们也在群里面给大家伙发了嘛，是吧？或者后期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门票，我们也会给大伙发，你像之前啊给大伙发过路虎演唱会的门票，是不是啊？我们这而且送的还是那场的，这你都抢不着的东西，我们送那场多有诚意了，演唱会的门票是不是、啊、你都得在群里边拿啊，记得加群的话添加方漂亮的个人微信，然后跟他说我要进群，他就给你拉进来了，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 找到他哟。
2: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的世界大家都在忙，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那些旧旧的旋律，真的过时了吗？我只知道镌刻记忆的声音。

0: 自己。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最经典的旋律。
2: 镇城市尚未喧嚣 ，That's your own tempo。
3: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4: ，It's my choice。
3: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4: 我来啦！
2: 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3: Every morning,
2: every tempo,
3: high five tempo。

的锁定收听，这里呢是 FM91.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o。 我就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手难牵的然后，我是然后快乐 Let's go。 来吧我的好宝们，想要跟然后互